Om mani padme hum.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印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

0: 壮士，两年一学期毕业，生了同居了的，咸阳咱们杨白农村去米棚偏当的，就是一先边的松长叶立起来为。西地古木刚才写过这从你整个拉扯来往呗，顶在木地种下了什么叶，日车街上绿车街上多，遍地开上了各呗，年多少。
1: For more great music from Calm Radio.

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

0: 壮士两人一起去北极星阿拉同居了去斜阳中的阳白论人群密旁偏当的这些一先边的书长也立起来为西地古墓高才写个节奏你整个拉车列文笔定在墓地住下了四马一日车街上绿车街车都遍地街上来改变年度上
1: For more great music from Calm Radio.

Om mani padme hum.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梅香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冷清凉，立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珍珠雨，湿润举闲田，令宿成安。

当所以成能乱，将就八度大逆有数计，大计即所以变。所能见诸罗宾及三见诸八修，三见却当作以小能乱。将就八度大逆有数计，大计即所以变。所能见诸罗宾及三见诸八修，三见却当作以小能乱。将就八度大逆有数计，大计即所以变。所能见诸罗宾及三见诸八修，人间动机的话当地位就当电波来求其动业当动业机就当这话来求其动业没别的话当波当变这话来求其你人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你波来求如今Oh, my name,

챙겨 입. 아, 나 꼭 챙겨 입.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醒耀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举闲田，令素。

壮士，两人一起去北极生活了同居了去。咸阳镇的杨白农人群，每逢平潭的出席的新兵的手掌也立起来为西地古墓高才写个及从你整个拉车列文笔定在墓地住下了四马一日车街上绿车街上都平地街上来贵宾年度小

Om mani padme hum.

Anakku.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具咸甜，令宿成安宁。